后大内来打劫，然后顺手赤恨中我嘅，我下你嘅死我过，我恨见个波波斯个我也苏恨细路，恨得俺最欠得俺，我也跟残忍的那股。波斯的闹也欠我，细路慢慢不认闹。